0: 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1: 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万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0: 时间。
1: 有一天，小明出去玩，不小心把包给丢了。
2: 哎呦，
1: 哦，于是他就去了警察局找这个警察叔叔来帮忙。警察叔叔呢，非常的热心，就跟他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这时候，小明定了他一下，就说。那你倒是把包还我啊。
2: 包在我身上。
3: 包在我身上。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4: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6: 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6: 早上六到。

0: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1: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0: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2: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5A 展厅。 Mazda Greater Journeys。
3: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0: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 Jam 邓紫棋，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07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到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07首次登陆的 Car Export，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1: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2: Honda。The power of dreams.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来挑战。
1: 三国里面谁最立体？
2: 谁最立体？
3: 三国
4: 里面有谁呢？有
3: 刘备、曹操，有张飞，有关羽。
2: 三国里面谁最立体？
1: 答案是张飞，因为他是三弟。
2: 三弟，
4: 因为排在第三，
2: 三弟，
4: 三弟，
2: 他是三弟
4: 哦，
2: 三弟。
5: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
4: 等你啊！
6: 更多精彩内容，
5: 锁定星期一到五
6: 早上6到10。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直播的，其实我没有看，
2: 你也是没有看
3: 我有看，
1: 他跟陈耀两个人，哦哟，我们看得下去没？就是他那个唱这样唱，其中一组啊演唱啊，然后网友的一个评论就很有趣，他说他们在好听跟难听之间选了好难听。
3: 难听你说的
2: 是那个三个人的吗？
1: 李小冉那组的，
3: 对，心愿便利
1: 店，我觉得好好笑。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就鲁豫访问范晓萱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们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2: 那就是
1: 早起，其实早不早就要起床。
3: 但我相信，其实很多要去这个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
1: 翻红，
3: 对，就是赚一些人气这样子。
1: 就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嗯？就是很想红，
2: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吗？因为你一直都红着，是不是？
1: 因为我叫黄文红，
3: 我也有一个红网，
1: 你是有一个红的，你叫沈佳红喽，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如果今天呢、啊，就是那个披荆斩棘来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
1: 应该是诈骗吧。
0: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选中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ounge，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4: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5: Malaysia truly Asia，
0: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0,000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了解详情。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1: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Omoda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7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7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十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优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Lexus 体验非凡，
1: 在这座从不停歇的城市里，您需要一个给您更多的品牌。全新的 MG4 Urban 掀背电动车现已登场，续航高达586公里，让您走得更远、更从容。作为同级中最大的掀背车，带来超乎想象的驾乘体验。即刻前往 MG 展厅，在11 Lanky Road 亲身体验全新 MG4 Urban。 MG 传承逾百年英伦汽车工艺。
2: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走来。
1: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驾驭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2: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Auto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由 Sign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或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或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展位。
1: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Line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是《往后余生》，然后在之前你也听到了陈奕迅的《K 歌之王》，林俊杰的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当然也是《逐玉》的一首主题曲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希望你都可以留意这个路段，那是往 CTE 的 SLE， 在过了优出钢路之后，那个路段看到了有汽车抛锚，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你那里还在下雨吗？因为看到了西部目前是还在下雨的，不过呢，全岛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的，气温则介于24至34摄氏度。
2: UFMA

0: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现在是早上的10点02分。Hello， 你好，我是曼一。然后呢，相信今天很多有在庆祝这个节日，又或者是你可能根本没有在庆祝这个节日，也会听说的。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在这里呢，就想要祝所有就是妈妈们都可以今天有好好的一天可以来休息，然后呢，同时也在努力着想要成为妈妈们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加油，很快的，你相信自己，然后也相信缘分，你也真的很可以很快的就是可以庆祝母亲节。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啦，很多人都会觉得就小时候我觉得学校都会教嘛，就是可能很像我女儿她上学，老师都会说啊，母亲节要来了呀，然后我们会搞一个活动，然后也需要你们就是帮忙做一些手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有小礼物嘛。但是我以前不太理解，我就觉得为什么妈妈要庆祝母亲节呢？就每天我都会看到妈妈，然后就 OK 啊，我们都很开心，为什么要有母亲节？后来我觉得啦，是因为真的妈妈这个身份她是全年无休的，你就无时无刻是妈妈。你可能可以就是辞职，你可能可以不要上班，你可能可以就是可能过得不开心，你选择那我要一个人过，但只要你是妈妈的话，你有小朋友的话，你真的就是全年无休的，你要一直扮演着妈妈的这个角色，所以是辛苦的然后同时我觉得有那么一天可以来纪念就是妈妈对我们的好，然后纪念说可能我有一阵子没有跟妈妈说话了，那可不可以打通电话，还是可能约个面，这样我觉得都是好的，就是用来小小的提醒啊。当然同时也要理解说不是每个人对妈妈都是有最最最好的印象，然后对妈妈这个词是可以很大大方方的接受还有接纳的，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今天就是公认的母亲节嘛，那就祝所有的妈妈们，然后所有的母亲们阿嬷们，像是我的阿嬷也是早早，所以就祝福所有的女士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母亲节。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李荣浩的歌曲《不将就》，在之后你又听到插班生的歌曲《人生实验室》。这里是 UFM 1003。

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是喜欢你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很好听啊，当然可以。在之前你也听到了这首歌曲是不在乎，然后就是唱这首歌的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然后刚刚也有看到听众就说啊，不在乎耶、欸、就可能喜欢这首歌，对不对？对啊，我也是听了好喜欢，所以希望你也会喜欢。这里是 UFM 1003本周娱乐热点，今天本周娱乐热点看到了这位女星，她提前庆祝母亲节。就是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嗨的 Ella 陈嘉桦，她之前呢就在社交媒体有秀出了一组就是照片，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她就是庆祝结婚的这个纪念日。她说这是她跟她先生就是第14个结婚纪念日，同时也是她的第9个母亲节。然后呢在照片中就看得到她的儿子，她的这个昵称叫做进宝嘛，然后就看到静宝就是跟他的父母一起合照，然后他们有一个母亲节的蛋糕，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亲吻妈妈脸颊的照片啊，然后这个小男生就超可爱就对了。感谢自己和你一样厚着脸皮，其实我挺喜欢 SHE 的，然后我觉得我喜欢他们的其中一点就是除了友情打动人之外，他们活得挺真实，你会觉得吗？就是Ella 有在那个图文中就有说她自己的心情就是一直都是很简单，然后很幸福很快乐。如果你有看浪姐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她其实浪姐乘风啦，乘风 你知道，然后她其实就是在节目中我觉得她可以夺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太会做人了，她的所有举动然后她暖心的很多行为都是很可以看得出他很高的 EQ。 我就一直觉得说哇，他先生还有他的原生家庭应该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环境，就是他接收到的这些能量都是应该很正面的，他才可以传递那么棒的一些正能量给他身边的人。如果你有看这个乘风就 Ella 那一季的你就会可能更加的了解他，然后可能也和我一样更加的喜欢他。可惜你所以懂你，他就抱着一束花，然后就说对于现在生活的现况啊非常非常的满意。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啦，所以如果你是喜欢 SHE 的话呢，这则娱乐新闻和你分享。当然之前也是有人问 Hebe 说你会不会去参加乘风啊，他说不会啊，就不会啊，他不是我的东西啊，就是即便有邀约也不见得我一定要去，他就不是我要踏的这段旅程啦，他说的挺好的。上帝，我真感谢你。最近呢 Ella 也是有在就是做她的巡回演唱会，叫做 It's Me 艾拉主义，所以如果你也是挺喜欢 Ella 挺喜欢 SHE 的话呢，也可以来就是可能在网上找找她的新闻啊，然后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所以就跟你分享这则比较温馨的娱乐热点。本周娱乐热点，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5B 展厅 D23 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4: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0: 话不让我返回重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Zero Seven 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到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Zero Seven 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在之前你也听到了孙燕姿的歌曲《明天的记忆》，还有周杰伦的《时光机》，以及一首合唱歌曲是曾沛慈还有韦礼安一起合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还有特别和谐那个歌名有一点长，你让我看一下，《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对对对对，就没有然后就对了。这里是 UFM 1003，早安你好，这里是曼一，然后呢，希望你就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享受到非常棒的优选好歌。这个时候呢，先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则娱乐新闻。
1: 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周娱乐热点呢，要和你分享的是，最近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他就是让大家知道他上当了，然后有遭遇到骗的这一回事，我觉得拿出来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朱孝天，因为他之前有在直播上面，然后还是直播还是可能影片吧，他就有说他买了两串珠，你知道他有一点佛系，他常常在身上都会佩戴一些珠链，对不对？他买了两串108颗串珠，然后收到货之后，他就发现，怪怪的，这个怎么很像跟我买的，很像有点不一样。他买的是紫水晶，后来他就觉得怪怪的，之后他就送去这个专业机构检验，之后发现他买的根本不是紫水晶，他买的是染色处理过的石英岩。然后呢，这个朱孝天就说他其实自己被骗了，然后他是被直播间所营造的那种高级感还有收藏价值的一些话术给吸引，他当然也下单了，买了两串这个108颗的串珠。他因为呢知道说啊，原来真的是假货，他拿到了这个鉴定证明之后，他就去联系了卖家，卖家就说我们可以就是退款给你啊，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拒绝就是承诺的这个假一赔三，很多很多这些可能你在网上看到的，他们都会说啊，如果是假的话，我假一赔三啦。就是就连他付的这个大约400块人民币的这个检测费，这一间卖家也不愿意承担，然后直接就把他拉黑封锁了。他说他有透过消费局投诉热线来维权，可是呢，似乎这家卖家就是有刻意的想要游走法律的边缘来规避责任，所以最终呢，他没有拿到满意的结果。他也决定说啊，要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看我刚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应该要提高警觉。其实我觉得最酷的是什么？最酷的是他拿出来说，然后让很多人会马上说，对哈，我可能最近也是有买那个紫水晶，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对的。然后再来，我觉得最酷的是他竟然有去拿鉴定，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在新加坡，如果我真的买了我觉得不太可能符合我理想的这个材料的物品，要怎么样鉴定啊？我昨天刚刚打开包裹，然后看到了我买的那个就是让小朋友坐的，就是一个小椅子，小椅子，可是它其实是里面是放豆豆的，后来我看了啊，那么轻，然后他说可以让小朋友就是在地板躺着，我看到那个尺寸 Oh my， 那么小连坐都是问题了，怎么样躺着？但你知道就这样啊，就这样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就这样啊，我看一下那个价格啊， OK， 10多块算了咯，算我倒霉，然后我大不了就留一个可能我不知道评价吧，就提醒大家说真的不是你们看到的图片中的这个样子，然后我可能会拍一些比较真实的照片，然后把小朋友放在上面，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椅子长这样子。而我觉得他最酷的是他还做了鉴定，然后他还做了很多后续的行为，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些猪就多少钱，但可能应该也是价值不菲，可是他是朱孝天呢，他应该也不缺啊，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是他有提醒公众啦，我觉得这点很好，因为真的诈骗太多了，要小心哦。
1: 本周娱乐热点，
2: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10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用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3: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击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1: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价。与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4: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 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5: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欧姆达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竟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0: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我们这梦在不大，却被他全部抹杀。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Auto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由 Sign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或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或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展位。
5: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Line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6: UFM 1003路况情报，
7: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希望你可以留意这个路段，那是往 Tuas 的 PIE， 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那里看到了有汽车抛锚，希望你在路上小心驾驶。
6: UFM 1003天气报告，
7: 全岛的天气是多云的，气温则介于24至34摄氏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天，时间是上午的11:01。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走过40载岁月的马西岭民众俱乐部下个月将走入历史。为了迎接今年底落成的全新民众俱乐部，约200名居民和社区领袖在昨天，也就是5月9号齐聚一堂，并同时向承载无数社区记忆的现有俱乐部温情告别。这场活动也促成了四任的马西岭基层组织顾问的聚首，现任的基层顾问也就是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前总统哈利马赫华吉以及87岁的李玉胜同台亮相，与居民见证了具有意义的时刻。作为北部历史最悠久的民众俱乐部之一，现有的马西岭民众俱乐部将运作至今年的6月29号，在之后便会拆除，让位给乌兰关卡扩建计划的道路新建工程。过渡期间，居民可以前往位于马西岭通道第二座祖屋的临时民众俱乐部。全新的马西岭民众俱乐部有4层楼，毗邻马西岭巴沙语熟识中心，设施内有更多的绿意空间，并设有表演艺术中心、健身房和社区厨房，让居民能够在更完善的设施当中可以进行活动，并且联络感情。美国迈阿密海滩一个热门旅游景点附近发生了一起疑似船只爆炸的事件，造成了至少11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在昨天说，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2:48接到报告称，在热门旅游景点，也就是豪洛福沙州 Holover Sandbar 附近发生疑似爆炸。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也赶赴现场急救人员将11名受伤者送往当地的医院。当局尚未公布事件发生原因，但据迈阿密先驱报采访的一名船上人员称，可能是由这个燃气泄漏所引起的。我是曼一，这一节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催眠，在之前也有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Pizzali 所唱的做我的初恋，同时你也听到了刚刚还有一首是郁可唯唱的去有风的地方。这里是 UFM 1003，早上的11:19，嗨你好，我是曼一。近几年我发现我有一点点开始越来越不爱社交了，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的关系，我是一名全职的这个 salesperson， 就是销售人员，然后就要代表着我公司的很多不一样的产品出去和很多不一样的客户，还有就是我们主打的一些客户群要就是一直跟他们进行社交。因为很多时候你想要做生意，不单单只是你的产品有多么厉害，你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额度多么的有竞争性，同时也是吃的是一份人情，对不对？还有感情啦，我觉得。所以我有发现我近几年好像越来越不爱社交了，而且呢我这几天也是一直在跟我先生有这个话题，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也是在车上一直在聊，说你会觉得我们就是好像越来越少朋友。但除了少朋友之外，就是你会知道说身边现在留着的朋友都是你愿意花费时间，都是你愿意拿出精神去跟他们交流的一些很好很好的朋友。哎，我最近呢就看到了这则就是报道，他就说其实你也可能不是变孤僻了，而是你终于发现有很多关系之所以累人，是因为社交成本太高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你知道去聚餐就一定是吃大餐，哎，其实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好像我说哎，今天我们 gathering、哦、有我们有 gathering gather 一下，为什么没有说很像去做运动啊，游个泳啊，打个球啊，一定就是吃饭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像我跟我先生也是，我们就说哎、欸，今天放工要去做什么，他就会说嗯，去吃饭哦。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你知道去做一点运动还是什么，但就一定是嗯吃饭。然后我们吃了大餐之后就要花费嘛，然后可能你收了礼你就会想办法回礼，然后你外地朋友来的话你也一定得要全程陪游招待，哎呦耗时又你知道需要消费哈。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如果我没有回这个人的那个 WhatsApp 哈，他会不会觉得很像我没有礼貌，还是他觉得我很冷淡。我跟你说，以上的这些所有刚刚提到的这些例子都是我每天都在经历的。所以最近我就跟我先生一直在讨论，因为他最近就是有去聚会，然后就是这几位朋友他的男生朋友很久很久都没有碰面了，然后很多是因为都在忙于自己的生活，忙于自己的事业，你就觉得哎呀，我连我的日常生活都已经过不上了，就顾不上了，我还要怎么样来你知道去哎，叫我的朋友们出来啊，哎呀，要不要吃饭啊，要不要做这个做那个，很累对不对？那你有听说过一个词吗？其实最最最舒服的关系呢，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轻社交，就是很轻易的社交。待会儿回来告诉你什么是轻社交。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竟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 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 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 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3: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 电动车。 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实践。
4: Malaysia truly Asia。
2: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 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悬重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ounge。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0: 独享 IM Motors 未来出行体验，感受尖端人工智能与电动精准科技的完美融合。轻读海峡时报2025年最佳车型，特级豪华 IM 五轿车，以及超高性能的获奖 IM 六电动 SUV。专享限时优惠，下单订购可获赠优质生活好礼，优惠只限 IM Motors 展厅和 The Car Expo 展销会，5月9号到10号，亲临新加坡博览中心第5展厅第21展位，一睹冠军风采。 IM Motors 智能驱动未来，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

0: 这是非常非常有特色，我很喜欢他歌声的何维健所唱的这个《爱情字典》，当然原唱的话是孙燕姿。在之前你听到了仍然的《疑心病》，还有言人中的《藏不住》，还有 Jolene 的歌曲《美人计》。这里是 UFM 1003。早上的11:43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刚才就跟你说嘛，因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啊，社交成本很高啊，不管是时间，不管是金钱，还是可能是你投入的感情，让我们越来越开始想要轻社交。轻社交 light socializing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不强调热闹，然后不追求场面，也不需要让你拼命维系关系的一种很舒服，然后不会消耗彼此，就是很没有压力，而且又可以保留余温的一种社交方式。基本上它就很低压力，然后很低负担，而且可以让我们处于很高的这个舒适度的一种相处模式。基本上呢，它就是让你在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同时，又不会过度的觉得，哎呀，我来这里真的是浪费时间。哦，还要浪费钱呢，哎呦，还要内耗，还要你知道花费我的自己的情绪，然后让我整个人很不开心等等之类的。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要让你在保持关系的同时不要那么沉重。然后我今天早上也是跟我的先生有着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呐、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周围哦，我就刚刚在跟他说嘛，就是我在周围，我发现我有两位就是在中学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是马来同胞，当然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是全程用英语的，然后我也会说一点点马来话，所以我会穿插一点点。我们是从中学到现在的朋友，你想多少年了？可能我算一下哈、哦，20多年。应该有吧，对。然后就每一次跟他们约见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开心的，就只要我们抽出时间，我们就会觉得啊，我们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你知道，说聊一下有的没的，聊工作啊，聊家庭，聊小朋友，就随便聊都是开心的，聊旅游，然后可能聊一下，哎呀，最近你知道那个工作那里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同事，哇，心机很重啊，什么什么，我们全部都可以聊这样子的一种感情方式。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很舒服的。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在跟我先生说，其中有一位朋友，我从小就爱亏他，然后他也很受得了亏，就是他就这是我们的相处的方式啦。因为他小时候可能有一些就是笑柄落在我的手中，我就时不时会亏他一下，然后他也很开心，就觉得哎呀，这都是美好的童年回忆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周遭的人开始不想要把有限的能量、有限的资源耗费在复杂的人情往来上。所以刚刚也是有听众说嘛， limited resources 是对的，因为很多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社交啊，本质上它会慢慢变成一种隐形压力，甚至有一些根本就不隐形，你知道它就是一种压力，然后常常为我们带来也没有什么除了疲惫之外。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这些社交真的是不是在放松，是在消耗，然后也让人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得要等价交换？例如，如果你真的今天有收礼的话，要怎么样回礼？聚餐之后计费，那是谁要还比较多，谁要还比较少？然后可能很久没有联系了，你还要硬找话题来维持这段关系。就觉得哎，真的何必呢？所以有时候你想哦，轻社交就是可以让我们逃离这样子的一个魔咒，就可以和你选择的人来维系一段非常就是轻松，然后又不需要让我们太沉重的一种感情吧。同时又可以就是真的让你觉得说很放松啊，刚刚我花的那个几个小时真的是没有白费，可能有学习到新的东西，可能有因此而得到一些你觉得很宝贵的情感，这就是所谓的轻社交。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元起， 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驾驭与 Denza。

0: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鹰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1: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2: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3: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2: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3: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2: 优惠附带条件。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呢，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7: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6: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7: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6: 哇，你在那边开赌场算了。
7: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都有动力啊。
6: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7: 就是不玩钱
8: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7: 你看多好
9: 啊。那到时候的人真的会很多
4: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0: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 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5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了解详情。Depo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1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就是陈桓的歌曲，我明明那么好，是不是好好听？对他唱得很好。然后之前你也听到了一首合唱歌曲，叫做《不仅仅是喜欢》。这里是 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路上开车的你，希望你可以留意往 SLE 的 CTE 有两个路段需要你留意。首先是在过了 Moulmein Road 之后，因为那里发生了交通意外，需要避开的是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另外是在过了 Bridle Road 之后，因为看到了那里有汽车抛锚。最后呢，往 Tuas 的 PIE 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那里也需要你留意，看到了也有汽车抛锚。如果你仍有在路上开车，小心小心再小心。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刚刚就是因为有下雨嘛，看到了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呢，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的介于24至34摄氏度，雨过天晴啦。
2: UFM

0: 中午的12:01，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Hello, it's Mother's Day. 祝福所有的妈妈们，还有想要成为妈妈的女士们，都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母亲节。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就是可能一些想要成为母亲的女士们还在加油，所以也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很愉快的母亲节，因为我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个感受。就是我之前啦，因为我现在其实有2个女儿嘛，但我之前有试了接近可能有4年半到5年的时间，都一直想要就是成为一名妈妈，然后也就是经过了很多的皮肉之苦，然后也是经历了，我觉得皮肉之苦是我最可以承受的那个部分。我自认啦，我挺可以承受痛这件事情的，就是身体上的痛。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心里面的痛还有精神上的痛，其实要比身体上承受的还要更多更多更多。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很轻易的一句不要生小孩吗，还是你这2个小孩啊，你2个女儿啊，不要再生一个儿子吗，就很长啊，对不对？我们也很容易就会犯这样子的一个错。然后很多时候，有时候愿意跟你分享的人，你就会觉得原来你经历了那么多，没有跟你分享的人，你可能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多一点点善良总是没有错的。所以呢，希望今天有庆祝这个节日的所有朋友们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天。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生们卓振生的歌曲 But Hey， 在之后也会听到 Aline 的幸福太短，希望你不要走开。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
0: 可以听到传奇。

0: 这是刘若英的歌曲《收获》，愿今天就是母亲节，所以身边的朋友每一个你都可以收获满满的爱哦。在之前你也听到了薛之谦还有郭聪明一起合唱的歌曲《耗尽》，这里是 UFM 1003，在商业资讯过后呢，会一起来听到一个经典的Playtime， 就是我们的早上这个组合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特别的叫做复刻回忆的 Play Show。 我刚刚说 Playtime The Play Show， 他们的复刻回忆应该很精彩很好笑，所以一起来听听看。
1: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3: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4: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5: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4: 有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饕餮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5: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4: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6: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Line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0000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1: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7: 朱老师早。
0: 老师早。
8: 说出一个你记得的经典广告。
0: 你怕黑吗？
7: 明明那么大，为什么穿不下
0: 衣服本来刚刚 好。
8: 姚同学是衣服本来
0: 现在穿不下，
8: 为什么梅同学说的是
0: 黑，你说你怕黑吗？黑有什么好怕，
7: 那是林子祥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可以靠近点，再靠近点，那个是范文芳，
7: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是你的高中老师，也是同一个品牌的。
8: 你还记不记得带你出来真麻烦，
0: 这个是什么广告？
7: 带你出来真麻烦，
0: 麦当当吗？
8: 快餐店，是婆婆啦，
0: 婆婆啦，那个麦当劳婆婆
8: 带孙出去啦，那都是一些经典广告，说出来大家都很有回忆哦。当时我们印象深刻的广告，但是现在的广告的形式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现在广告是
9: 现在电视还有广告吗？比较少，他们都是穿插在那个。
8: 我们现在广告是在社交媒体上、啊、，IG 也是有广告啊，
9: 对对对
8: ，Facebook 也是有广告、啊。
9: 可是类似当年这样子的，好像已经没有了。
8: 对，
7: 而且因为当年我们都爱看电视，所以大家对一些广告印象会特别深刻，是因为如果那个广告他买的是我们大家都在看的时段，比方说七点档或九点档连续剧，所以在金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就有印象。
8: 你不可以 skip 哦，不可以跳过的哦。
9: 而且也很有影响力的，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是在马来西亚。的住家看着那个黑白电视，上面他们唱 It's a great way to fly、oh, 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广告，所以我小时候就很想当空姐，就是因为这个广告的关系、
7: 哦、而且还是黑白电视、欸、姐姐
9: 一阵子而已啦，后来就变彩色了，因为当时没钱买有色的嘛，好像是我家里是黑白的，
8: 所以广告的效应
9: 很
8: 足以影响你，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看同一个广告，就像姚同学所说的，现在演算法 IG 啊，你刷的社交媒体啊，它就根据你的喜好推给你你想要看的广告、哦、就你看的广告跟我看的广告已经不一样了，
9: 不一样了，嗯，
7: 所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打开你的手机，我会看到跟我的手机看到的广告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所以你最近看到的广告是什么？
7: 就是那些减肥啊、美白啊、
9: 去皱纹啊
7: 之类的吧。
9: 我的是内裤。
7: 哇哦！
9: 因为我最近买了就
8: 那么具体的，
9: 对，它、哦、就会出一些什么像丝绸般啊、哇，穿上去完全没有感觉的那种、内裤。
7: 哇，就是有穿跟没穿的感觉是一样的，是吧？
9: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
7: 哦，还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刚刚那个朱老师有提到说，因为现在那个广告都是推送给特定的人群，所以好像他们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用心的去想一个广告的台词。
9: 是，他们直接给你产品的那个效用跟作用是什么？
7: 对，
8: 对他抓住你的心。没有办法再慢慢就是堆叠那个情绪这样子、
7: 就不像以前那个他还会有一个简单的剧情，然后会有一个让你记得的广告台词、经典广告台词，
9: 对对对，
8: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印象深经典广告有哪些？
3: 复刻回忆，
7: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9: 说的喂、
8: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大家好，我们是潮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听得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以及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6: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3: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7: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5: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8: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5。

0: 这首歌曲来自小雨的《爱上》，很喜欢这首歌，你可能也爱上了，对不对？在之前也听到了吴汶芳《孤独的总和》，草蜢的歌曲《半点心》，还有谭雅的歌曲《旧行李》。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星期天的中午12:45。我说一定得要在周杰伦这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当中选出一首你最喜欢的，你应该会有困难，对吗？因为我刚刚问了我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他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啊，怎么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不用你选了，因为呢，年度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他确定了他的这个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也就是说呢，如果你非常喜欢周杰伦的话呢，你的机会来了，可以去他的演唱会。接下来呢，会有专属新加坡的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三场哦，连唱就会在2027年的1月份全面的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当然如果你是有想要来参与这一场，可以让你呀毕生难忘，都一直回味还有回忆的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话呢，时间是2027年的1月8号、9号还有10号，就分别是星期五、星期六还有星期天。然后呢，票价的话呢，基本上是398元、358、318、278还有238。当然，票价不包含8块钱的手续费。而且地点刚刚也提到了，是会在新加坡的国家体育场。如果你是哪里哪里的会员的话呢，哎，搞不好你还有机会可以先预购选票。是哪里哪里的会员呢？当然就包括了 Chris Flyer 的会员，刚刚在过去的5月4号，你可能已经抢到票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来的话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OCBC， 如果你是 OCBC 卡的会员的话呢，你也可以优先的来选票。就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的11:59 2359，你可以享有优先的购票权。要怎么样来买？很简单，上网，到这个网址 ticketmaster.sg。如果你是喜欢周董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个5月20号，因为你将会有优先购票的权利。当然如果你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UFM 1003，因为呢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的这个指定宣传电台，而且呢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所主办的，希望如果你是有去演唱会的话呢，加油加油了，可以抢到票哦。
1: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BMW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0000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2: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1楼 Atriu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3: Malaysia出。
4: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5: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4: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5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5: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五月天的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在之前你也听到了，哎呀，竹玉的插曲一念，这是由庄子宁还有李心一所一起合唱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要留意 ECP 了。首先是往长一的 ECP， 在 Marine Vista 出口处那个路段；再来是往市区的 ECP， 在过了 Rochelle Road 的那个路段，需要你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因为这两个路段呢，看到了都有汽车抛锚，小心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了全岛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呢，多部地区还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呢，看到了新加坡的北部，相信呢已经是又在下雨了。所以如果你有要出门的话呢，相信今天会是雨天，气温在介于24至34摄氏度。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天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0: 益顺中邦城附近水管爆裂，25间商家受影响，公用事业局正在调查。益顺五道第101座祖屋附近的一条地下水管在今天凌晨约1点发生泄漏，导致积水溢入店铺区域。社交媒体传出的视频显示，这个在益顺五道和三八旺路交界处的水管不断有水涌出，周围店铺及停车场一度积水严重。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今早到现场视察后告诉媒体，大约有25间商铺受到影响，但程度不一。一些商铺受影响较大，例如家具店，商家担心部分被水浸湿的货物可能已经无法使用。5金店则担心货物生锈问题。尚木根说，接下来他们也会涉及赔偿等等问题。他说，公用事业局在接获通知之后，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市政理事会人员也从凌晨开始到场协助，相关人员一直在现场处理情况。中邦城商贩联谊会会长许才元说，由于水压偏低，部分咖啡店清洗作业受影响，今天暂时关闭。联谊会正配合当局协助摊贩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营业。美国迈阿密海滩一个热门旅游景点附近发生一起疑似船只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11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在昨天，也就是5月9号时说，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2点48分接到报告，称在热门旅游景点豪洛福沙州 Hall Over Sandba 附近发生疑似爆炸。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也赶赴现场，急救人员将11名伤者送往当地医院。当局尚未公布事件发生原因，但据迈阿密先驱报采访的一名船上人员称，可能是由燃气泄漏所引起的。我是曼一，这则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哈，这首歌的原唱叫做袁若兰，还有吴中明。这首歌曲是《心愿便利贴》，传唱度超高，翻唱度好多，所以希望你也会喜欢。在之前也听到了，哇，好多好好听的，我就一直在跟着唱。姚小棠还有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还有刘宇宁的一首《Life》的歌曲《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曼一。在商业资讯过后呢，一起来听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1: 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0000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4: 有一句话这么说，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没有什么事情是白做的，也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没有走过你怎么会懂得，只有走错了才知道修正改过。走过低潮才学会韧性，到处碰壁才学会转弯，走进死胡同才知道这条路不通。每一个弯路和绕路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人应该要向前走，但是也要常常回头看自己。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胜利和失败，高峰和低谷，遇过的每一个好人和坏人，贵人与敌人，都造就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阻碍你的，能够在背后推动你前进。那些最艰难的经历和最难缠的人，总是让你成长最多。当我们回头看，发现自己的愚蠢和幼稚，就表示今天的我们比昨天更成熟，现在的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不要自责，不要后悔，不论多惨痛多痛苦的经历，终将成为灌溉生命的养分。即使留下不能够磨灭的伤痕，不能弥补的错误，也是生命学习的必然，成长的代价，证明我们活过。怎么样面对失败，不再沉溺于错误和悔恨当中，怎么样让自己心灵平静呢？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那就是把你曾经犯过的错误列在一张纸上，接着在上面写下每一个错误让你学到的教训，以及这些错误带来的注意。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些过去的错误，你的人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丰富。每一个负面的事件都可能有正面的意义，每次受害都找出可能受益的一面。与其去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不如问这个人要教会我什么呢？从这件事情当中我学到了什么，事情就会有正面的走向。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 系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 系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 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1: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曲来自林家谦《你的世界》，在之前也听到了一首新歌，相信呢他是本地歌手，然后他叫黄秀慧，他的歌曲叫做《往前走》。在之前你也听到了周传雄的《黄昏》，还有易恩的《距》，诶，不是距，间距，距距什么距离？你觉得晴天这首歌还有晴天这个词适合新加坡吗？挺适合的，对不对？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就是周杰伦他在2017年的一月会来新加坡开演唱会，所以如果你是周杰伦的粉丝，又或者是你其实挺不错啦，喜欢他的歌，想要去听一下的话呢，欢迎你都可以就是透过 UFM1003 就是一直锁定在我们的这个电台这里来理解多一点点，还有了解要怎么样才可以来抢票。基本上呢，新加坡站呢，它是以经典作品《晴天》，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首为主题命名的，所以呢，新加坡站呢就叫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基本上这首歌很多人都很熟悉，对不对？但不单单只有这首，还有很多好听的周杰伦的神曲，像这首。你知道我主持很多婚礼，然后每一场婚礼都一定要听到这首歌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到周杰伦啊，哇，就是现场唱给你听的话，就一定要来锁定了。接下来呢，你会听到更多有关于怎么样抢票的一些可能资讯，但是先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下哈。这个演出时间的话呢，是已经定在了2027年的1月8号、9号还有10号，就分别是星期五、星期六还有星期天。时间的话呢，如果是星期五，也就是8号，那是晚上8点开始，星期六跟星期天的话稍微早一点点开始，就是7点30分，地点的话呢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这个门票的票价呢就分别有398元、358元、318、278还有238元的选择提供给你，然后呢票价的话不包括8块钱的手续费用。如果你想要来抢票的话呢，可以来就是留意一下下个星期三，也就是5月20号，因为呢如果你是 OCBC 卡的会员，你就可以优先来抢票，从早上的10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59分，你都可以享有优先的这个购票权。要怎么样来买呢？怎么样买呀？很简单，就是上网www.ticketmaster.sg。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周董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日期5月20号，也预祝你呢可以抢票成功。这场演唱会呢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所主办的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希望你可以抢得到票，加油！
1: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a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a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a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现场真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万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anza 加。与 Danza 尽享非凡体验。
2: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 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竟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精英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2: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竟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1: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2: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1: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2: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1: 优惠附带条件。
3: Omoda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4: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10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优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添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1: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 你们有没有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吃某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 comfort food？压力大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要吃我家楼下的一个东阳板面。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吃辣辣咸咸的东西，比方说到了星期三星期四可能开始觉得有点 累，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时候可以好好的期待再过两天过三天我就可以吃到那个东阳板面。
2: 其实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真的非常疗愈的。
3: 我没有特定的，不过我想要吃甜的
1: 冰淇淋啊巧克力，这些
3: 甜品或者可乐也算是甜的。
1: 你的 comfort food 是什么？
2: 阿萨伊
3: 啊，
1: 就这个名词刚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我当时不会念 ACAI 啊，这个 C 肯定不是我们一般英文念的 C， 它应该是带有一点很高级的，所以我念阿差。因为总觉得它肯定不是阿开，
3: 它不可能是
1: 阿塞，
3: 它不可能是阿菜嘛，
1: 那个是阿差伊是什么？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 Skoda、 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两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两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下午的三点钟，刚为你播出的四首歌有高吾仁的《黑夜狂奔》，高尔宣的《Without You》，陈奕迅的《红玫瑰》，以及刚听到的一把我非常喜欢的女生，也算是蛮新的一首歌曲，去年推出的陈文飞的《撤退》。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注意，有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不好意思，是两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是在 ECP 前往市区过了 PIE， 然后是在 PIE 前往大市过了展览女诺也有汽车抛锚。有个路段交通是拥挤的，是在 PIE 前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几个路段正在施工， AYE 前往 MCE 过了元清，AYE 前往大市过了 Benoit Road， 还有 TPE 前往 SLE 过了展览卡，有小心开车。
1: UFM 103天气报告，
0: 目前全岛多个地区应该都是在下阵雨的，除了中部还有南部之外，气温介于24到34度。

0: UFM 103下午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下午的3点01分，刚刚一开麦，然后听到我的声音就有不少听众已经发 WhatsApp 进来和我打声招呼了。 Hello 你们好，然后还有可能有些不太认识我的吧， Hello 我是宇昂，今天会在这里和你听歌直到傍晚的7点钟。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小时的好歌有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还有 Top Berry Indie Company 的一半一半，以及沈重重、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0: 下午的3:16刚为你播出的歌曲有潘玮柏的我不怕，沈聪聪和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Todd Berry 和 Indie Company 的一半一半，以及林宥嘉的歌曲热血无赖。
1: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2: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驾驭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3: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击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4: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 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 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5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了解详情。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5: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6: UFM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下午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下午的3:19。你好，我是余昂。今天是母亲节，然后我的母亲她现在在意大利的这个科莫湖 Lake Como， 她对母亲节这个节日应该算是蛮冷感的，所以我们都没有庆祝哦。我刚刚有在这个早报新闻网上看到，可能是因为受这个中东局势影响，然后经济前景不明朗，所以呢，就是有这个餐饮业者他们说，今年母亲节定位比往年来的更慢。例如莆田就说，比起去年啊，今年母亲节的这个定位情况比去年来的慢，往年是可能3个星期前就已经几乎额满的这个席位，可是今年到了本周末，就是这个星期哦，才有有的这个店呢才是客满的。然后昨天我和我的 girlfriends 我们到海边去庆祝其中一位的生日，她是本身也是3个孩子的妈，然后在银行工作，生活算舒适。我们通常庆祝生日的时候呢，都会选一些特色餐厅来吃一顿好的，可是她就说她这次想要去海边野餐。然后我就觉得哦，可能是因为她经常带孩子到海边去，可是自己没有静静的好好的享受海边的宁静，吹海风的那种悠闲。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到说，接下来彼此的生日都要这样做，就是做一些我们中学时期做的很无聊的，可能有点没有营养的，不过当时觉得很好玩的东西来庆祝生日，你知道吗？例如去拍 New Brin， 现在还有吗？还是去吃麦当当，还是去电影院啊看惊悚片啊等等，就是一种Live our life backwards 的方式呢来进行。可能因为他身为人母嘛，对不对，想要让自己回归自己，就是做母亲 怎么说也是他们的其中一个身份而已。母亲的定义可以很大，无论你是身为人母，还是在生活的领域中扮演着母亲的角色，祝你母亲节快乐。

0: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Hello， 我是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下午的3:38，刚为你播出的歌曲是苏打绿的《简单生活》，也为你播出了小乐哥的《大眠》、郭靖的《离开》以及周星哲的《14天》。刚看到这个路交局的网站，有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在 Geylang Road 前往市区过了 Sims Way。Geylang Road 前往市区过了 Sims Way 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有两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首先是 PI 前往大市过了 Toh Guan Road， 再来是PIE 同样也是前往大市，不过是过了 Jalan Yunus， 小心开车。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3: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2: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5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3: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第一次我打通哎、欸，
1: 我要点歌，
2: 怎么称呼呢
0: ？Alice，
3: 你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呢？
0: 忘情水咯。
3: 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是吗？
0: 我蛮喜欢他，我有看到他演唱会啊。为什么不可以点张学友的歌了啊？
3: 嗯，因为
2: 刚才播，你其实是张学友的歌迷是不是？
0: 我也是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3: 所以你比较常去张学友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常去刘德华的演唱会？
0: 啊，有就去咯，儿子买给我，我很喜欢那个文红啊。
2: 你是不是也想要听老大的演唱会？因为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最近有很多那个竹玉的歌哦，中国风，你知道竹玉吗？
0: 竹玉啊，
3: 不是竹玉，那个竹玉电视剧。
4: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5: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5A 展厅。 Mazda Greater Journeys。
6: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6: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7: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8: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Line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9: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Zero Seven 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到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Zero Seven 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温岚以及冰球乐团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之前为你播出了黄鸿升的《不屑》，以及五月天阿信的《一半人生》。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UFM 103下午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下午的4点钟。你好，我是宇央，一起来关注4点钟的新闻。伊朗军方发言人指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天收到报道称，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暂无任何人受伤。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这个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六引述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称，这个基地是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这个基地还是以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印度尼西亚救援机构负责人说，两名新加坡人已经证实在印尼杜克诺的这个火山喷发事件中遇难，但由于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尚无法将遗体运回。当地救援机构负责人在今天告诉路透社上述的消息，这两名新加坡人在星期五，也就是8号火山喷发以来就一直失踪。一名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也称，救援队已经找到了遇难者的位置，他们被火山喷发雾烟霾推测已经死亡。新加坡外交部星期六说，七名安全撤离的新加坡人正在前往雅加达，并预计在今天返回新加坡。新闻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注意，有个路段发生有这个汽车抛锚了，是在 PI 前往大市过了 CTE， 避开第一条车道。几个路段正在施工 ，AYE 前往大市过了 Penjuru Road，TPE 前往 SR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以及 AYE 前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看到的是好像还有东部以及东北部还在下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气象署说这场雨呢应该只会下到傍晚时分。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小时的好歌有飞道尔的 Alina 以及陈世安的好歌，不要走开。

0: 这里有天王。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之前为你播出了陈势安的《走心的歌》，阿琳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以及飞道的歌曲《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关节卡卡响，上下楼不轻松，试试 Thompson Osteopro 关节与软骨健康，它支持健康的关节软骨和组织生长，增强关节活动性和柔韧性，有助于减轻关节疼痛、解痛、触痛或者是肿胀，滋养软骨，呵护关节，让行动更灵活，每一步更自在。 Osteopro 你的关节值得最好的呵护，活动自如，生活尽情。母亲节特惠只限四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到 Unity 购买这个 Thompson Osteopro 或任何 Thompson Health 产品，可享有 35% 的折扣，不要错过哦。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今天要和你一起听的就是 Dior 大影的全新单曲《靠关系》。这首歌描写的是一种成熟却坦然的这个情感状态。怎么说？就是当两个人哦已经走到没有联络的阶段，不过还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就是然后呢，通过朋友啊、社群啊，间接知道对方的这个近况。你身边是不是有相同的关系的人呢？这首歌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哦，必须分享一下。就是大影他当时是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去录音，然后他就说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喉咙就已经不太舒服，到台湾录音呢更是一边唱一边清喉咙，甚至是咳痰啊，用掉一整包卫生纸。然后当然完成这个录制过后呢，他就说他其实心中一直有一把声音说，哎，这首歌呢好像可以诠释的更靠近那个他的那个用一点点吧。过后他又回到台湾去拍摄这首歌的 MV， 然后透过剧情啊以及拍摄现场的这个情境的堆叠，他就是说那些原本停留在旋律里的情绪啊就被放大被具体化，让他走进这段 MV 故事关系的状态之中。他就带着这样更饱和的情感回到马来西亚，决定再次重新进行录制。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小小的分享可以看见他的力求完美，他的用心。我们来一起好好的听一听 Dior 大影的这首歌曲《靠关系》。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下午4:48，刚为你播出的歌曲是潘嘉丽的《谢谢你》，之前为你播出的卢广仲的《愚人节快乐》，赵放进的《芒种》，以及今天的最强华语新歌 Dior 大影的《靠关系》。很多人都低估了长期理财规划的重要性。你知道自己在退休后会需要多少资金才能维持现在或理想的生活方式吗？在规划退休所需资金时，大部分人都忽略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或一些突发状况所带来的额外开销。为了帮助你长期规划理财，海峡时报将举办 ST Invest Me Retire With More Money 专属讲座，5月16号星期六早上10:30到中午的12:30，地点是在新报业媒体中心 1000 Topayo North。 在这场专属分享会上，海峡时报的投资编辑 Tan Wee Boon 将通过真实的案例为你解析实用的理财技巧。活动仅限 ST Invest Me 的这个订阅者参加，现在订阅即就可以参加6场这个 Invest Me 的专属系列活动，助你实现财务的这个自由。名额有限，赶紧上网订阅并报名。这个链接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和我要88551103。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最近会在 IG 看到，就是一些文字，然后形容旅游的，但是他就是把它写的很像很激励的一些鸡汤的话，比如说啊，你出尔反尔，我人在首尔，出门没人约，那我去纽约。
4: 一定要把这个出游的埋在第二句，埋在下联。
3: 旅游心灵鸡汤新加坡版，比如说
4: 人生不如意一波接一波，不如来趟新加坡。
3: 如果闲钱多就去新加坡，
4: 旧金山釜山富士山不如来新加坡的翡翠山。
5: 哇，
3: 还有
6: 人生摇一摇，我在大巴摇。
5: Good，
4: 哇，现在是要走区域路线了吧？一辈子只爱你，我们一起去淡冰泥。
5: 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欢迎你来玉郎。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的4:59，刚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SHG 的《给我多一点》，也为你播出了张韶涵和周深合唱的《一路生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注意，两个路段有这个汽车抛锚了。首先 SL1 前往 CTE。有两个路段啦，在同一条这个路段上，就是过了 Mandai Avenue 以及过了 Lentor Avenue 都是有汽车抛锚的。 Shears Avenue 前往 Marina Boulevard 过了 Ophir 也有汽车抛锚。有另外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在 Yishun Avenue 1前往 Yishun Street 43 过了 Seletar West Link， 小心开车。

0: UFM 103 Hello， 你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的5点钟，今天是由余安和你听歌一直到傍晚的7点钟，这个小时会有很多好歌，当然呢在这个小时也会有我们的音乐大风吹。
1: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红日宽宏的歌曲《沉默那么的痛》，之前为你播出了萧秉治的《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Boom 怪物新人的《沙拉拉》，以及韦礼安的歌曲《不变》。
1: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2: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它是一个女团的出道歌曲，而且这个女团是在韩国的第二世代音乐当中的代表团体。他们在出道的时候就拿下了韩国音乐节目的第一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当年的出道歌曲会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慢慢发酵，最后变成了一首象征着改变还有希望的时代代表作。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就是在2024年的12月，不知道你还记得吗？韩国首尔有上万人，他们是聚集在国会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求弹劾当时的总统尹锡悦。就在那么冷的天气里，大家在户外一起唱起了这首带着希望的歌曲。也因为这股热潮，这首已经发行了17年的老歌哦，竟然神奇般的冲回了韩国的音乐排行榜。就在12月14号宣布弹劾的那一天，现场不只是播放了这首歌，还通过全国的

视转播了出去，直接让他飙上了韩国知名音乐平台 Melon 的热搜第一名。这首是来自少女时代的 Into the New World， 再次重逢的世界。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蔡健雅的歌曲若你碰到他。之前因为你播出了 Tang 吕建中的全世界都停电，陈雪凝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以及林凡的这样爱你好可怕。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草蜢今年成军40周年，咱们这个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的海外的第一站就在新加坡。他们今年其实就是相隔4年哦，在这个香港的红馆举行演唱会。然后演唱会的时候呢，蔡依杰就分享了他患癌的这个经过。他首先是说他们去年真的以为草蜢40周年搞不成了，因为他说他发现身体出现了这个问题去看医生，然后医生的样子，他一看到他就觉得哦，心知不妙。医生就说：“蔡先生，你冷静点，你的脑里边有个7公分的阴影。”蔡依杰说，他很快就决定做手术，然后一个星期后就做了手术。不过好景不长，做完手术过后呢，他其实没有恢复，因为第二天去到病房的时候呢，主治医生就跟他说：“蔡先生，你的癌症确诊了。”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噩耗打击着他，不过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去寻找医治的方式。他说，在人生里面遇到许多不开心、很不顺意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人生走一回，匆匆很快过去。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玩得痛快，将人生这幅画画到最漂亮为止，才离开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说，跟我说要及时行乐。来临的6月，草蜢将让本地的观众率先感受到这场横跨40年的音乐盛典，是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Cat 4到 Cat 7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然后目前呢只剩这个 Cat 1 to Cat 3，就是从票价从228元起哦。如果你要买的话呢，立刻上网 cystic.com.sg 预购从速，不要错过，数量有限。 UFM 103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莫文蔚的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之前与你播出了 Must Win Three Feet， 和这个费詹雯婷合唱的《不简单的歌》，张靓颖的《我的梦》，以及草蜢的歌曲《爱不怕》。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UFM 103傍晚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时间是傍晚的6:02。你好，我是余央，一起来关注6点钟的新闻。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报道，为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俄罗斯正通过里海向伊朗运送无人机的零部件。里海 Caspian Sea 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沿岸共有5个国家。据报道，伊朗正在通过这条长期被忽视的贸易走廊重建军事能力。西班牙卫生部长说，已经开始疏散红第二四号邮轮上的乘客，预计将持续至星期一下午。据报道，经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有关部门的协调，红第二四号邮轮将在星期天抵达西班牙特内利费岛，船上人员将被分别疏散回国，所有乘客均无症状，并在下船前接受了最终的医疗评估。马来西亚新山金海湾高档海景公寓单位被用来设立网络游戏诈骗基地，当地警方根据情报上门突击，起获多个电子设备，并扣留了4名中国籍的男嫌犯。本地新闻，男子为了配合友人不法勾当，向他人买下网购平台 Carousell 的账号，要抢走价值86000元的劳力士手表，结果行动失败，被警方查上门，被判坐牢13个月。案情显示，同谋陈玉志是在去年5月间联络被告，说他打算假扮买家，在 Carousell 与劳力士手表卖家见面，并在见面时抢走手表。新闻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UFM 1003路况情报。
1: 目前看到的是只有一个路段正在实施路面工程，就是在 CT 前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的入口处，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好像已经停雨了，气温介于24到33度。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是多云的，不过明天早上还有下午，很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新闻过后为你播出的四首歌，有刚刚听到的陈零九的《梦里的女孩》，也为你播出了831和蛋壳合唱的《爱了爱了》，陈恒的《你在回避中依恋我》，以及张学友的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个小时有音乐大风吹，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4: 你像天外来物一样久久不到，
1: 这首歌是薛之谦在2020年推出的《天外来物》，延续他一贯的风格，表面上写的是爱情，但其实里面藏着一种很深的执着，还有一点点小心翼翼的卑微。歌曲用第一人称去讲述一个男生对女生的心思，这个女生对于男生来说就像女神一样的存在，明知道很难追到却还是不愿放弃。在男生的心里，这个女生就像宝物一样珍贵，到不是一般人可以替代的，就像是一个突然掉进自己生命里的天外来物。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女生是天外来物，本来就不属于这个男生的世界，所以最后还是必须要离开。后来这个男生就一直默默地等，等待女生可以再一次地回到身边。仔细听这首歌《天外来物》，你会发现副歌段落的歌词最能够凸显整首歌曲的核心主题。
4: 你

前一句歌词薛之谦写道，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天外来物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成语，但是没有想到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它其实并不是成语，而是一个现代的习惯用语，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曲才让大家知道的。天外来物通常就是用来形容那些突然出现很惊艳很特别的人事物，所以回到这首歌曲，把喜欢的人形容成天外来物，就像是一颗突然降落地球的稀世珍宝，很特别也很珍贵。而后面的那一句求之不得，最难受的地方就在于你明知道自己不一定能够拥有它，心里却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下一句歌词写得非常的浪漫，你在世俗里的名字不重要了，说的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定义你，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因为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名字、身份或者是一种标签可以去用来定义你。很多时候当你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你喜欢的已经不是这个人是谁了，而是这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还有他在你生命里留下的意义。天外来物这首歌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其实更像是在讲一种遇见。有时候你会因为那个人的出现开始变得在意期待，也开始明白原来真的会有一个人特别到让你觉得身边的人他们都不重要了，因为在你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的出现。

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1: 真的是年度音乐盛事啊，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正式官宣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那这个全新巡演，它是首创这个一城，就是一个城市一名一个名字专属定制演唱会的概念，它是为每一座巡演城市赋予独一无二的这个专属名称，将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融入这个主题之中，让每一站呢都可以成为无法克制无法复制的这个存在与记忆。那新加坡站呢是以它的经典作品为主题的命名，叫做晴天新加坡。晴天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还记得它是收录在叶惠美的专辑当中的。那这个主题呢就结合了我们新加坡独特的城市气候以及节奏，就是虽然常有阵雨，不过总能迎来阳光重现。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其他城市的主题是什么呢？在这里和你分享哦。杭州的主题是烟花，南宁的主题是甜甜的，温州的是蜗牛，然后北京的主题是龙泉。澳大利亚它应该是用一首歌分成两个部分哦，就是歌曲呢就是粉色海洋，不过墨尔本的主题是粉色，然后雪梨的主题是海洋，然后当然新加坡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晴天了。那这个专属新加坡的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三场连唱将在明年的一月份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要听好了，1月8号是晚上8点钟，星期五晚上8点钟，1月9号和10号就是周末晚上是7点30分开始的，地点是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票价是从238元起，票价不包含8元的这个手续费。 Chris Flyer 的会员以及 OCBC 卡的会员会有优先购票，然后这个演唱会门票呢将在5月19号，也就是星期二早上10点开售，购票网站是在 ticketmaster.sg。 如果你喜欢周杰伦的话，一定要记得在这个开票日期就是抢票哦，硬要在这里呢也要祝你抢票成功。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103 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下半之前为你播出的歌曲，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的 live 版本的《如果爱忘了》，也为你播出了石康君的《实现》，曾沛慈的《我需要一些孤独》，以及周杰伦的歌曲《红尘客栈》。Hello， 这里是 UFM 103，我是余安，我要下班去了。在下班之前，和你报告一下路况。有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在 Clementi Avenue 2前往 AYE 过了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然后有另外一个路段交通灯失灵了，是在 Bulim Avenue 以及 Bulim Drive 的交界处。天气方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呢是持续多云的，然后明天早上还有下午的时候，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我下班去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呢、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4: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3: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4: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3: 哇，你直接被开赌场算了。
4: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都有动力啊。
3: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4: 就是不玩钱，
5: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4: 多好啊，
6: 那到时候的人真的会很多
1: 啊。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不在我身边。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起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杨宗纬那个男人，就有妈妈听众说，真的放我们一天自由吧。这当然跟家人在一起庆祝是不错啊，不过如果能够有一天自由该有多好啊。
1: 所以就有妈妈跟她的 bestie 跟她好朋友可以出去啊，好好的逛一逛啊，打扮自己啊，总之就是跟家人暂时给她一天的放假就对了，
0: 就可能是一个姐妹日，就比方说跟平常总是被家人牵绊住的妈妈的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对，
0: 所以也许明年母亲节我们可以搞一个就是专门就带妈妈出去外面放风的一个节日。
1: 是，然后老公给我们刷卡。
0: 哦，对对对，就是带着老公的卡，
1: 嗯，
0: 然后我们带妈妈去消费，
1: 一日游，一日购物乐，
0: 哇，多好，对不对？啊、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1: 大家应该有兴趣报名吧？
0: 有吗？有吗？妈妈们有兴趣吗？
1: 农历3月25，
0: 这个时候老公说我没兴趣，把握每一天，
3: 今日事今日毕。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间餐厅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菜单上的招牌菜旁边加了一句最多人点，结果这些招牌菜的销量立刻变高。行为经济学发现，人很容易被多数人的选择给影响，这叫做社会认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个社会认同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也许不是喜欢我们做的工作，不喜欢我们过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大家都这样过，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跳脱自己，问自己一句，我们现在过的生活，现在做的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还是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有一些路不适合多数人，但可能很适合你。让自己好过点。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只猴子红了，这只猴子红了。
2: 嗯，
3: 这个是我在抖音刷到的一个新闻片段呢，就是有一名女游客，我不确定她是不是跟知道这只猴子有这样子的一个
2: 习性，
3: 对，还是她真的是一个纯游客，感觉她好像蛮熟悉那边的猴子的。话说呢，这个视频就拍一个女子，她就自拍，然后她就走靠近一个园区一个景点，然后就靠近一个猴子，就跟那个猴讲说，那个猴哥啊，猴哥啊，帮我那个头发整理一下。就那个猴子呢，就帮这名女的游客啊，这个拍视频这个博主呢，把她头上那些脏东西给一个一个给拿掉。
2: 比如说一些小小的落叶啊，在她的头上啊，她就会帮她像是抓柿子一样这样子帮她抓。
3: 是。然后甚至还会把他的头这样就是推来推去，看有没有漏掉哪些地方没有被抓到。
2: 我是觉得那个女生应该是常客，
3: 对，
2: 要不然那个猴子不可能会这样，因为野生的嘛。
3: 啊，你想想看，你把头靠近猴子，你如果他一下发疯抓花你的脸怎么办？
2: 嗯，所以我有看到那个视频，我觉得那个女生应该是要不然就常客，要不然就是那边的负责人。
3: 常客的意思是，
2: 就他常常到那个山去，
3: 哦，
2: 然后常常给他抓，可能第一次的时候啊，给他抓的时候就给他吃一点东西啊，
3: 对对对，
2: 然后慢慢猴子熟悉你了，他就不会攻击你嘛。
3: 因为过后那名女子她的确给了那个猴子一个面包，
2: 嗯，
3: 对，然后那个画面就看了，就很多留言说好可爱哦，因为那个猴子他是面无表情的，就这样子帮那个女的游客这样子抓东西抓东西，然后完全是没有什么表情的那个样子，感觉很专业的那个脸。
2: 我所看到的这些猴子，他们其实蛮习惯跟蛮喜欢给另外一半就是抓柿子啊之类的。哦，总而言之，他看到你的身上有一点点的，他们就会帮你抓。
3: 嗯，
2: 可是真的不要试哈，野生的。
3: 真的，搞不好把你整个头皮都给扯下来也不知道。
2: 嗯，因为有时候只是博眼球啊，搞不好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在那边的管理员还之类的，嗯，我们不知道嘛。
3: 他可能跟那个猴子的感情是好的。
2: 嗯，
3: 所以还是我们对这个野生猴子保持一点距离，安全距离，
2: 嗯，
3: 啊，礼貌的距离。不过真的蛮可爱的这个视频，
2: 叫你家的咯。老公帮你抓一下头上啊，如果有什么头皮屑啊，
3: 然后再给他一个面包。Good job
2: 野生的千万不要试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会在 IG 看到就是一些文字然后形容旅游的、但是他就是把它写得很像很激励的一些鸡汤的话，比如说、你出尔反尔，我人在首尔，出门没人约，那我去纽约。
3: 一定要把这个出游的埋在第二句，埋在下联。
2: 旅游心灵鸡汤新加坡版，比如说
3: 人生不如意一波接一波、不如来趟新加坡。
2: 如果闲钱多就去新加坡，
3: 旧金山釜山富士山不如来新加坡的翡翠山。
4: 哇，
2: 还有
5: 人生摇一摇，我在大巴摇。
4: Good，
3: 哇，现在是要走区域路线了吧？一辈子只爱你，我们一起去淡冰泥。
4: 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欢迎你来玉郎。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位住客，他到了泰国的一间酒店，进入房间的时候呢，他就看到那个床上就折了，用毛巾折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造型，动物造型。
3: 哦，这个在泰国酒店蛮流行的，就是你出门之前
2: 是
3: 你就留一个就小费在床上，然后上面可能留一张纸条说你希望服务人员折什么动物给你。
2: 对，可是你还没有给他小费之前，你入住的第一天他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毛巾的一个他们帮折了一个动物嘛。然后这位住客呢，这个房客他就想说，倒不如我每天就给他 tips， 然后呢叫他帮我做不同造型的动物。结果呢，哇，这个工作人实在太厉害了，他除了折我们常看到的
3: 天鹅，
2: 还有他折了螃蟹。
3: 哇，螃蟹哦，
2: 大象
3: 哦，大象我看过，
2: 鳄鱼啊，
3: 海豹，
2: 甚至呢还折了一个呢有点像一个人躺在那边叼了一根烟，然后呢他手上还拿着那个钞票，
3: 真的那么可爱。
2: 对，然后他说，哇，这个太厉害了，这工作人员
3: 好有才华哦。他有说是哪间酒店吗？
2: 没有说哪一间酒店。
3: 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去泰国旅游的时候真的就是留小费在这个床上，然后请服务人员帮你折动物的？因为我一直很想尝试，可是我总觉得花个，因为好像你不可以给太少，你给太少的话他不会理你，好像真的要给一定的数额，可能是180、280还是580。
2: 这位住客他是就是留一张字条，上面写Animal War，就是挑战他的意思，所以他才会这么做嘛。所以要不然的话，通常你只是进来打扫啊，就第一天可能你入住之后，第二天就来打扫而已。所以我们通常会给小费啦。可是这个住客他是摆明就是要挑战他，
3: 你还可以用多少动物？
2: 对，所以很厉害。我觉得他真的蛮像的，像是他的那个鳄鱼就有惊艳到我。
3: 我来看看那个照片，
2: 这是鳄鱼
3: 哦，他还另外摆了一副眼镜，好可爱哦！
2: 真的，所以这还蛮厉害的。
3: 这个也很像那个一个人躺在床上，
2: 就好像叼根烟这样子，然后就有那另外一只手是拿着他的 tips。
3: 连那个大象都做得好逼真哦。
2: 对对对，
3: 好可爱哦。
2: 所以当你入住或你每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话，坦白说心情会非常的愉悦，
3: 甚至每天回这个酒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
2: 期待
3: 惊喜的感觉。
2: 所以果然泰国人这么容易，他们说也是 small country right，
3: small land 啊，
2: 对，
3: 微笑之国。
2: 对，真的果然
3: 到泰国就想微笑啊。我突然想念曼谷了。
2: 放假吧。

0: 名是。
1: 下一小时跟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
3: 送你的是
1: Ariston 的随身行李箱。另外下个小时我们也有复刻回忆，我们今天要复刻这个回忆呢，真的是丽梅的回忆、啊、丽梅亲身经历过，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到底是什么呢？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继续锁定节目，这个时候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AY1 往 MC1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的第三条车道 ，SL1 往 CT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的第四条车道。另外 ，SL1 往 BK1 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欢迎上线看我们的直播 facebook.com/UFM103， 或者在这个 TikTok 也可以搜寻 UFM1003。 天气方面，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线上学习平台 Canva 遭到黑客攻击事件持续发酵，本地网络安全专家根据开源情报和公开资料估计，受影响的本地教育机构可能超过10家，其中直总恒习、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新加坡管理学院已经建议师生重新设置账号密码以测安全。美国教育科技公司 Instructure 开发的 Canvas 学习平台因为遭到网络袭击，上个星期四服务一度中断，导致全球8000多个学府受影响。一个网络勒索组织声称对此负责，并警告如果在5月12号没有收到赎金，将会公开窃取的数据。想签立持久授权书 LPA 的新加坡人，如果要根据更详细的个别需求，授权亲人在自己失去心智能力时代为决定并执行个人事务，有关的手续费已经从185元减到30元。持久授权书的申请表格分为两种，绝大多数人使用表格一，年满21岁者通过表格一订立 LPA 之后，就可以委托或授权人在自己失去心智能力后代为决定并执行个人福利、资产还有财务事宜。至于表格二，则允许授权人按自己的个别需求更详细的制定或授权人的权利，包括售卖资产所得只能够用于支付医疗费等，这一般得由律师拟定更详细的指示。过去使用表格二的手续费是185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可能以为久坐只是会让你腰酸背痛，但其实呢，它对身体的影响比想象中呢更加有系统。当我们呢连续的坐超过一段时间，腿部的大肌肉活动就会减少，会让血液呢回流到这个变慢，身体的代谢速度呢也会下降。即使你每天有运动，如果其余的时间都长时间不动，这种久坐的姿势呢仍然会抵消部分运动带来的好处。研究发现呢，长时间静坐会影响身体对血糖还有脂肪的处理效率，让能量更容易的停留在血液当中，长期下来可能就会增加代谢的负担。所以呢，实用做法呢其实不复杂，不需要剧烈的运动，每坐30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2到3分钟，就有明显的帮助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5: 大家可以上线看直播了， TikTok 或者是 Facebook。 有位听众刚刚就传了简讯进来，因为我们上一节不是聊到去泰国旅游吗，结果这个新闻快报哈，泰国下个月20号开始呢，把国际游客离境费调高 53%，
1: 哇，
5: 达到1120泰铢，大概是44新元。
1: 嗯，应该也不阻止不了大家去啦，
5: 阻止不了，但是就是心里会觉得好、啊、去曼谷又要多付一点点钱了。因为曼谷我相信是很多新加坡人每年都会去的度假的城市。
1: 嗯，其实你去泰国最主要是做什么？
5: 吃、按摩、喝酒。大概就是这个。因为我这个周末我才跟我的好朋友聊到今年什么时候去曼谷旅游，
1: 嗯，
5: 然后我们就 OK， 可能到了年底吧，就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然后仔细想想，确实曼谷吼、哦、就是吃咯，按摩，因为按摩真的好便宜哦。
1: 他们的夜生活是到凌晨，就到早上吗？还是就24小时的吗？因为我没有试过去他们的那个夜店啊。
5: 我去的夜店是到3-4点，
1: 嗯，
5: 对，而且还是很热闹的、
1: 嗯、
5: 然后重点是你夜店就喝完酒之后旁边还有很多宵夜
1: 哦，我有说很多小小酒店。宵夜、哦、
5: 酒店也在不远处，曼谷贴心的就是哪里都有酒店啊，就有很多宵夜，路边的也有啊，甚至也有一些购物中心商场，他会特别把第一层跟地下一层呢就在凌晨的时候开放，让那些喝完酒的朋友可以去那边买一些点心吃。
1: 嗯，我喜欢泰国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接触到泰国人都很友善。
5: 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5: 他们一般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是挺友善的。
1: 嗯，
5: 而且就是你问路啊帮忙啊，就算他们的英文不好他们也会尝试要帮你。
1: 嗯，
5: 我甚至印象很深刻是好多年前，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手机，就是 GPS 那些地图，然后我们是真的买那种就
1: 这一张那种地图
5: 啊，打开来的地图。然后我们在那个斯央的，它有一个很大一个天桥那边，我们就打开那个地图这边看，就这个时候呢就泰国人经过之后就直接上前问说你要去哪里。
1: 嗯，
5: 对，就是他会帮我们指示。
1: 嗯，
5: 非常的友善而且热情。
1: 嗯，
5: 想念曼谷了呢。
1: 大家想念吗？

0: 赵永新的歌曲《躺着》，早上时间7:10，哇哈哈时间，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1: 有效的话，请你发个哇哈哈进来，
0: 88551003。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今天来个脑筋急转弯，
0: 来
1: 考考陈瑶。OK， 你在沙漠上面，快渴死了。沙漠上有两杯水，一杯尿，一杯毒药，你喝哪个？
0: 我喝那两杯水。
1: 哎，不好玩呢。再来，一和三的中间是什么？
0: 和。
1: OK， 在一座小岛上面有一对夫妻，老公叫我不爱你，老婆叫我爱你。有一天老公死了，请问老婆叫什么？
0: 我爱你啊。
1: 寡妇。
0: 什么东西啊？
1: 鸡下的蛋叫鸡蛋，鸭下的蛋叫鸭蛋。那鹌鹑下的蛋是叫什么？
0: 鹌鹑蛋哦。
1: 再高一点的音。
0: 鹌鹑蛋。
1: 鹌鹑蛋。你蠢蛋，对，我知道。好，最后很牵强。最后，小胖妹妈妈、蔡依林还有杜莎夫人，哪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
0: 等一下，再来一次。
1: 小胖妹，
0: 妈妈，
1: 蔡依林还有杜莎夫人，哪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
0: 看外表的话，应该是蔡依林吧。
1: 你确定？
0: 我确定蔡依林。
1: 不好玩了啦。
0: 可是我
1: 答案呢？小胖妹妈妈、蔡依林跟杜莎夫人，哪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
0: 哦，妈妈，
1: 乖，乖。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0: 我刚完全没有听到妈妈这个选项，
1: 你们搞错！我在想这个不可能吧？小胖妹妈妈、蔡依林跟杜莎夫人，哪个跟你有血缘关系？所以她叫了我一声妈妈。乖，
0: 什么鬼东西啊！
1: 脑筋急转弯就要看你清不清醒嘛。
0: 哎呦我的妈呀！来，听众们有没有笑话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分享，88551003。

0: 大家如果有需要画的话，用语音 WhatsApp 进来好吗？88551003，嗯，就不要只是文字啦，用语音的方式。我们星期五有这个听众来踢馆的单元，
1: 是，嗯，所以你录好了，然后再回播了，听看清楚嘛，再把它发过来，
0: 没有错哈。我们先分享一个听众的吧，他这个也是脑筋急转弯，他说什么事情只能够用一只手去做，
1: 我给他答案是呼巴掌。
0: 但这个不是正确答案，
1: 不是吗？
0: 我们来问听众、什么事情只能够用一只手去做？呼巴掌？
1: 对啊，没有人两呼巴掌就是一只手的嘛。
0: 也对哈，嗯，可是这个不是这个听众的正确答案呢。
1: 所以他的答案应该是那种很欠扁的啦。
0: 嗯，应该是。我们先来问听众，什么事只能够用一只手去做 ？U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17，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AY1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的第三条车道 ，SL1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的第四条车道。最后提醒你，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CTE 往 AY1 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跟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 ，BK1 往 PIE 在 PIE 市区跟 KJ1 之间。
2: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3: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2: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3: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2: 优惠附带条件。
4: 我是文宏，9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5晚入住5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5: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en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en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6: 不怕不好玩，
7: 只怕你不玩。
8: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9: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0: 就听众们给的答案都蛮

0: 还有比方说亲这个屁屁啦，挖鼻孔啊，
1: 写字啊，
0: 一手遮天啊。嗯，但那位听众给的正确答案是剪指甲，因为你需要另外一只手剪另外一只手的指甲，
1: 也是齁。
2: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0: 今天是梅老师可以分享多一点点您自己的亲身经历。
1: 哦，今天要说的就是
0: 电视歌唱比赛。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因为这两天就有一则娱乐新闻，大家还记得超级星光大道星光一班吗？就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其中一位成员潘玉文，他就在一场公开表演说他即将退出歌坛，所以就掀起了很多人怀念起超级星光大道那个时代。那么对很多本地的朋友来说呢，电视歌唱比赛大家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1: 斗歌竞艺。
0: 我要说绝对 superstar
1: 是吗？
0: 因为我
1: 的年代是斗歌竞艺啦，
0: 我的年代是绝对 superstar 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电视歌唱比赛的历史。话说这个最早，全世界最早的电视歌唱比赛当然是源自于美国、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名字哦，它叫做 Arthur Godfrey's Talent Scout，这个是美国 CBS 播出的节目。当时呢就通过素人参赛、现场表演、观众参与、全国播出的一个形式呢掀起了风潮。那么在新加坡最早的电视歌唱比赛呢，根据我们找到的这个文案啊资料，是叫做 Talentine。 这个当时有分为三个语言的组别，华语组、英语组跟马来语组。那华语组在过后呢就成为了斗歌竞艺。
1: 应该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记忆这个 Talentine。
0: 有听众有印象吗？
1: 我比较印象是斗歌竞艺。因为斗歌竞艺我认识了林竹君，他是应该是我不知道哪一年，就是1970多年的
0: 其中一届冠军嘛，
1: 一届的个冠军。我也认识了叶佩芬，佩芬姐。
0: 他到过后就是觉得 superstar 的那个，他过就觉得 superstar 的评审了。
1: 是是，他在就是有一段时间当歌手，后来后期他就开始搞自己的事业，所以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 Jin Yip， 就是他的集团嘛。
0: 是。
1: 对啊，美发美容啊之类的啊。然后还有谁啊？
0: 还有谁？
1: 还有，
0: 我看到资料还有吴嘉明啊，
1: 对，李伟松也是，他们是公开组的，是斗歌竞艺公开组的冠军。
0: 哦，当时有分公开组跟什么组？
1: 可能个人组跟公开组吧。
0: 公开组跟个人组有什么差别？
1: 他这个公开组可能是给一些有音乐背景的人。哦，我不太确定啦。可是因为我现在搜寻到的资料，他就有分公开组跟可能个人组还是什么的，就有分组。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年纪很轻，其实很多我们本地熟悉的一些前辈都是从这个斗歌竞艺出来的，就包括有像是张金泉啊，叶佩芬刚刚说啦，还有吴嘉明老师啊，就可是我没什么印象了。吴嘉明，建斌大哥也是啊，也是从斗歌竞艺出来的。
0: 对，话说你也是参加过斗歌竞艺吗？
1: 我是到一半就被踢出来了。
0: 你帮我分享一下当时那个参加这个比赛的过程，因为现在参加比赛都是网络海选嘛。那当年斗歌竞艺是怎么参加这个歌唱比赛的？
1: 我那一届的是在不同的区域，大家就会派出你那一区的冠军。那我是西海岸的冠军。
0: 哇，你曾经称霸西海岸啊？
1: 西海岸而已了。然后就会把，
0: 就真的是沙滩那边是吗？
1: West Coast。 所以就会把所有的那个区域那一区的冠军然后聚集，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半决赛。
0: 所以当时那个区的比赛是怎么进行的？在 CC 吗？还是
1: 在 CC？ 对，
0: 哇，是哈，它就有一个，
1: 就现在民众俱现在是民众俱乐部了。
0: 它当然就是斗歌竞艺西海岸区的那个
1: 比赛
0: 区赛。
1: 对，在那边再比一轮了，那你拿了冠军，那个冠军就会代表那一区去跟其他区的斗了。
0: 所以当时在这个西海岸区的所谓的预赛是有评审老师的，
1: 有。
0: 是谁？
1: 我不知道，忘记了，太久了啦，我才10多岁那种。
0: 所以当时你唱
1: 21还20岁？
0: 你当时唱的歌什么？就是你预赛唱的歌。
1: 我预赛我真的不记得，可是我记得我进入半决赛的时候，电视台在的斗歌竞艺半决赛，我是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有，这个片段现在大家在 TikTok。

0: 找得到。
1: 我在一个铁门的前面唱歌，好奇怪，明明是家，不然为什么是个铁门？ Okay, 对，然后可是那个出局了，我就没有进入大决赛，反而是我的另外一半进了大决赛。
0: 哦，就是
1: 张子薇，他在那时候他是那一届的亚军。
0: 你是因为参加那个比赛认识他的吗？
1: 是不是因为那个？其实不是啦，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刻回忆哦。
1: 不好意思，这个跟今天的东西没关系。
0: okay, 好，回到这个电视歌唱比赛，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都有在就豆哥静也好，觉得 Superstar 也好，都有风靡过这个电视歌唱比赛嘛。
1: 是，
0: 因为当时这个歌唱比赛它之所以会红，其实主要抓住了观众的几个特点。首先是因为它有故事性，因为我们会感觉好像跟着这些参赛者一起成长。
1: 对，
0: 从他一开始初赛到之后进入了半决赛，可能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进步，你就觉得好像跟这些参赛选手们有感情。所以乃至他们过后得到了一些名次，出道之后呢，其实红的也会特别的快。因为已经有知名度了嘛，已经打下了那个知名度。
1: 对，
0: 那么这个电视歌唱比赛是一直到了网络时代之后呢，才慢慢的没有那么的走红。主要也是有几个原因，一是平台越来越多了，当年只有电视台跟电台嘛，那现在呢，因为网络啊、抖音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发表你的音乐作品跟歌声，所以电视歌唱比赛就不再是唯一一个让有音乐梦想的人曝光的平台了。
1: 没错，那当年的豆哥经理，我们都说嘛，因为他就是单纯就是我们就看电视。因为没有其他的媒体嘛，就我们就会追电视，追豆哥静谧，然后呢会很关注参赛的选手，然后会分析他们选唱的歌啊，评论他们的歌艺啊、服装啊，所以其实那时候豆哥静谧是蛮红的，
0: 是，而且就会变成是隔天大家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对不对？
1: 对，在很早很早期的，但有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林淑君啊、张小英啊，说到张小英还有一个笑话，就是我哥有一次就在他的那个歌，不要怪我哈，他说他在学校。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女生，就不知道为什么提到张小英，
0: 就可能聊到就是这个豆哥静谧的比赛，
1: 对吧？对对对，就想啊，这个张小英什么，就稍微讲一下她的外形之类的。那张他的女儿这时候就跟我哥哥讲说，那是我妈。
0: 所以你哥当时跟一个女同学讲，
1: 对对，
0: 就来听，
1: 他没有说什么了，他只是在讲说，哦，张小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因为张小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歌手，很红的，当年在新加坡，所以我哥就那时候不为什么提到这号人物了，那就讲稍微描述了一下，稍微说，有点圆润呐、这个歌手啊什么这样，这个女学生就对我哥说，她是我妈。
0: 哎呀，好多回忆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有哪些令你难忘关于豆哥经营的回忆呢？
1: 对，哪些歌手哪些冠军你还记得呢？
0: 来88551003
1: 跟我们分享。也许

0: 这个是曾经斗歌经典的冠军吴嘉明老师的小人物的心声。当年真的参加了这个歌唱比赛，其实是捧红很多素人的一个最好的平台。
1: 对，从这个斗歌经典出生的就包括有岳雷啊、凤飞燕、杨全莲，哇，回忆一下
0: 江湖啊，
1: 江湖
0: 哦，江湖
1: 江湖是吗？江湖
0: 也是他斗歌经典的，
1: 他不是从新谣吗？哦，
0: 嗯，还有听众提到哪一些名字啊？
1: 还有谁？
0: 好多人提到岳雷哦，
1: 嗯，岳雷，而且当时你只要是从斗歌经典就得到冠军了，对我们来说是那个年代的 superstar。就看到他的时候，
2: 喂喂，丽梅，哎，我也是参加斗歌经典的了。哎呦，呀，我是叶佩芬那一年的。哇，你也是那一年吗？
1: 没有啦，我还年轻了。佩芬姐姐比我大、欸，
0: 是你学姐啦哈。再来，又有听众提到了，其实过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很红的比赛，就是每个国家的 idol。就是说 American Idol 之后
1: Singapore Idol，
0: 对，那个时候、那个就是2000年过后的电视歌唱比赛了哈。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好多回忆啊，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1: 大家我还年轻哦，大家我不是凤飞燕那届岳雷的，不是哦。
0: OK、欸、所以整个斗歌记忆大概是总共10年20年，
1: 差不多吧，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
0: 你是90年代，你是80年代。
1: 我是89、90差不多吧。哦、
0: 哇，真的跨了横跨20年的歌唱比赛哦。嗯，哇，你有幸参与过
1: 哎、欸，真的。哎呦，苏星全医生，哦、好好，大家 OK 啊、农历啊，3月25，把握每一天，今日
3: 事今日毕。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印尼火山事故，本地的失踪者为了救同伴罹难，那有七名幸存者已经返回新加坡。外交部昨天晚上发文告说，印尼当局已通知我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官员，在都克诺火山寻获的两具遗体相信是失踪的新加坡人。根据印尼向导早前受访时表示，其中一名新加坡籍失踪者王文强是为了折返救受伤的同伴，不幸双双被巨石击中。线上学习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攻击事件持续发酵，本地网络安全专家根据开源情报和公开资料估计，受影响的本地教育机构可能超过十家，其中职总恒习、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新加坡管理学院已经建议师生重新设置账号密码以测安全。美国教育科技公司Instructure 开发的 Canvas 学习平台遭到网络袭击，上个星期四服务一度中断，导致全球8000多个学府受影响。一个网络勒索组织声称对此负责，并警告如果在5月12号没有收到赎金，将会公开窃取的数据。昨天母亲节，正当全岛无数家庭在外欢度佳节的时候，一阵警报声划破了一片祥和。昨天中午12点，全岛新电信的用户及旗下租用新电信网络的用户手机同步收到了警报，长达10秒的警报声与明显的震动伴随信息发送到每个用户的手机里。但这并不是什么突发紧急状况，而是新加坡民防部队在测试全新的通信广播系统。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在吃这个蒜苗或者是葱类，只是当它是配菜，但其实呢，它们对血管健康的作用常常是被低估的。那这个葱蒜呢，葱蒜类的植物，它们在我们的体内的代谢之后呢，就会参与影响血管的扩张，还有血液的流动，让我们的循环更加的顺畅。其中一个关键就来自它们的蒜素前体化合物。那这类的成分呢，怕切太久，但也怕不切。不切开的话，它的活性是不会产生的。但切好之后呢，若是放太久，或者是高温久煮，也会让它的有效成分下降。所以重点呢，不是吃不吃，而是在处理时间。所以食用的做法就是，葱或者是蒜切好之后呢，不要放太久，尽量是现切现用。如果是热炒的话，建议你在快起锅前再加入，这么做就能够保留更多它的活性成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是你，
1: 一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早上时间7点41分，稍回来要跟你玩游戏喽，猜中我买单，送给你 Ariston 的随身行李箱。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这些路段交通拥堵。CT1 往 AY1 在 Bread Road 的出口跟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 BK1 往 PIE 在 PIE 市区跟 KJ1 之间， SL1 往 BK1 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出口。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7: 没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7: 你啦，你啦，你啦，
8: 你买单，
9: 好，
8: 猜中我买单。
3: 今天要送给你的是 Ariston 的随身行李箱 Cabin Luggage， 就是你出国的时候呢可以放在带上机的这个随身行李箱。那要给你好好介绍一下 Ariston， 它是新加坡领先的意大利热水器的品牌。
10: 是的，他们的 WiFi 储水式的热水器系列呢设有语音控制功能，让你呢远程开关热水器调节水温，并且可以呢查看当前这个温度的设置。
3: 它的即热式热水器采用恒温技术，每一次沐浴都能够提供稳定一致的水温体验。
10: 从现在一直到6月30号 ，Ariston 呢正举行 Climate Cashback 促销活动，所以购买了指定的热水器型号呢，可以享有高达80元的现金回扣哦。
3: 更多详情呢，可以浏览他们的官网 ariston.com a r i s t o n .com。
8: 我是音效声。
3: 今天音效声，我们用一段音效让你来猜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
10: 来喽，
3: 来，我们有请音效声出题。好。
10: 哎呀，我的五十肩。
3: 哇，如果大家上线看直播的话，梅姐的那个她的这个肢体动作挺大的。好，
10: 我们要再给一个暗示吗？
3: 我们给
10: 是谁的歌曲？
3: 我们 OK， 我们给一个暗示是这是女子组合的歌曲，女子组合的歌曲。OK， 我们再让大家听一次今天的音效。好，猜到是哪一首歌曲了吗？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把答案里头的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0: 好厉害哦，你们
3: 啊，有听众答对啦。

0: 有猜到刚刚的那一段音效是哪一首华语歌曲吗？我们最后再请我们的音效生最后一次出题。这一段音效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给你一个提示，女子组合的歌，有请音效生。你这一段有加戏哦，
1: 有
0: 有加戏，
1: 死不去。
0: 对，OK， 知道答案的话呢，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把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天天都很晚才睡呢？不过说回来，我们现代人生活忙嘛，而且烦恼多，难以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那就算很累，在床上呢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睡眠不足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之外呢，也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让我们呢比较容易变胖。
0: 今天教你三个小秘诀。首先，一，下午4点之后不要喝咖啡。下午4点过后喝咖啡因可能会持续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晚上难以进入深层睡眠。
1: 你可以选择喝呢一杯这个蜂蜜牛奶，因为呢当中它的钙质啊是天然的放松剂，加一匙的蜂蜜效果更好，让你一夜好眠。
0: 或者在睡前吃一些樱桃。樱桃有色氨酸，吃了之后可以让我们情绪放松，容易入睡。
1: 如果呢你现在都有这个烦恼的话，身材走样的烦恼的话呢，快让瘦身专家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0: 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问题部位能够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那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
1: 这个月份呢，5月啊是母亲节嘛，所以瘦身专家 London 呢，他们现在要帮10位幸运的1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的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能够免费把价值呢388的母亲节好礼给带回家送完为止。
0: 今天的问题就是，什么水果能够帮助睡眠？A 榴莲还是 B 樱桃？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刚那段音效，滋啊滋啊，就是 S H E 的触电。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能够获得 Ariston 送出的随身行李箱，好容易有今天的哈。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